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

0: 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你擦对了，你跑一下队好吗？
1: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2: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

0: 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

0: 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

0: 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

0: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1: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0: 电波传情，
1: 声音载爱。
0: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1: 用声音倾听公益，
0: 用善意点亮人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我是张丽。在这里呢，我们用声音记录平凡人的坚守，用对话捕捉藏在烟火里的温情。在象山老城区的街巷里呀，每星期一到星期三中午，总会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门后是独居的老人漫长孤单的日常，门前呢是一群身着红马甲的义工。九年来，他们风雨无阻，赴一场温暖的约定。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公益品牌项目“邱大妈来帮你”，听听邱玲娟和义工们以及老年帮扶对象们

0: 频率，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共赴温暖。
0: 老小区楼道狭窄，红马甲义工拎着新鲜的蔬菜，熟门熟路地爬上了单元楼。开门的老人一看见那抹红色，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邱大妈来了呀！”简单一句话，道尽了九年相伴的信赖。这个始于2018年的入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无意中我在接触他的时候，哎，他说你到我们慈善总会来了，我们本身我说我们无家的小孩变成有家了，那么我就在2016年，加入了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那原先的人呢只有10多个人，到现在呢已经有220个人在册的。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项目叫“邱大妈来帮你”项目呢，主要是针对呢就是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前期做的时候呢，年轻人比较多，进去了以后会存在呢人家有排斥心理，老人就是跟你有代沟的心理，就不愿意跟你接触。那么后来想到呢，我们的队伍有个邱令娟同志，邱大妈来为核心人物，带动一帮年纪稍微偏大的一个大姐们，跟老年人就会没有这种边界感，坚持了有9年了，得到了社会效应是非常好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0: 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

0: 车临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5: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没有旁观者。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其实每次听这样的歌曲才会觉得音乐果然是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最珍贵的遗产。幸好这样经典的声音有这样的音乐留住了，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一首 Lost。 甚至在听歌的时候还会想起在2008年的时候那一次幸好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当时是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然后买了就是最山顶的一张票，然后整个看了全场，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大概2个小时，而且好像是没有返场没有 encore 的，但是仍然非常过瘾，全程所有的歌迷几乎是站着跟着唱着看完了整场演唱会的。其实想想现在的这些乐队，他们不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很有号召力之外，就是对于大屏幕的这些视觉

北京今天这个天气啊，实在不适合户外出行，实在是太闷热了，而且体感温度我觉得得有40度。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点了一个菠萝包，然后再拿回来的时候呢，看到里面的黄油完全化掉了，就化成油了，液体状，就是拿开的时候它是流下来滴下来的状态，足以见得今天是天气如何的闷热啊。所以在户外特别是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另外呢，也看到预告了，今天下午甚至到夜间会有一些局部地区会有间歇性的强降雨，所以在外出行朋友也要看好这个降雨的天气啊。接下来听到一首很舒服的乡村民谣歌，来自 Zac Brown Band Real Thing。

为如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

说到的这些痛点问题啊，眼睛的干涩、眼睛的酸，或者是眼睛的这种模糊啊，看东西频繁的眨眼睛等等，或者是孩子们啊，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好视力，比如说有视疲劳的问题等等，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331912。这次我们给大家的福利是每人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是没有限制条件的，没有人数限制，大家都可以去体验这份26周年的这个特权。而且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没有用过我们的产品，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咨询一下。真心建议大家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浙江的很多朋友，包括身边的同事，很多人啊，像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去贴一个这个好视力眼贴，尤其是中午可能休个十几分钟啊，休息一下，哎，下午的时候呢，感觉眼睛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因为这里面是中草药成分，用量是非常考究的，同时也是搭配了国家专利的技术啊，促渗技术，能够让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的成分，中草药的成分能够加快的吸收，所以你贴完之后才会有效果。如果说听我们节目一直在说，但是还没买还没体验过啊，您也别再犹豫了，直接先打电话，因为这次给大家送到的是26周年的一个福利啊，现在是38分，那么48分

我就授权你去可以查看、复制、保存甚至传播我手机当中的各类数据。而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呢，他的权限范围边界应当明晰，要在排查故障、完成维修这一个合理的必要条件之内的。你如果说超出了维修的需求，你私自去翻人家的相册，查看人家的聊天记录，甚至你还导出照片，可能就会构成对于用户的隐私权的侵害。哎，咱们大家都学学这个民法典啊。中

0: 所以就提供了密码给你，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被授权查看我的个人信息。一方面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另外啊，也要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特别提醒，如果说这样的维修人员进一步把相关的这个他所获取到的信息传播到网络，用于牟利或者以照片进行威胁敲诈，可能会触犯刑法，要承担更加严重的法律责任。
1: 浙江之声

带包间从早到晚辅导家里孩子啊，英语、数学、物理。没想到辅导着辅导着，随后老板退掉了孩子，说暑假班花了10000多块钱报的班，说哎，目前还不想去这么做。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老板娘，为什么她的这个语速啊，包括这个语气呀、你听着都是笑呵呵的，是吧？因为老板娘最近这个真的是收获大大啊，说有这个不仅仅孩子学习成绩提高了，而且这男孩还教他怎么去辅导孩子写功课啊，怎么样监督孩子学习，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爆红之后，男生拒绝了李老板的共创邀请啊，说这个男孩还挺不错的。他也说这绝对不是说有什么运营机构的策划，当然他自己呢也在运营自己的这个饭店账号也很多年了，每天也是苦思啊。

0: 还是那个我赔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感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

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流

0: 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头的这个真理和客观事物之间经过了主观的这个加工，很难讲它是不是真正客观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有主观化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个人其实有一个口头禅，找这件事情要做到位了，至少90%的事情先解决了。
1: 睡着了吗，同志们？如果没睡着，我们再派一位跟大家讲一讲
2: 我们非常肤浅的抛砖引玉啊，我们各自所理解的真理，这个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广告之后继续。

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

0: 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

0: 利用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
1: 好的，来，这个严峻，你来讲一讲那个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咖位这么高啊？斯坦福达姆斯教授居然能给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评价，我天！对，前头我们讲了这么多希腊的大咖嘛，都没有给出这种评价，你怎么看他的地位？
2: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他的失意。

苏格拉底，他的师父柏拉图，那么应该说三代人快一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和一个积淀啊，雅典的哲学和古典科学实际上是已经到了一个要需要集大成也一定能集大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亚里士多德那么他又正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机缘吧，他是马其顿人，所以在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年轻的时候给予了亚历山大大帝这样一系列的帝师的这样的指导，和反过来在亚历山大大帝横行于欧亚非大陆建立大帝国的这个过程之中，也给了亚里士多德很大的一个支持和资助，这样就使他在这样的一个有三代啊这个老师开始的这个奠基的基础之上，能够有

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一系列的这个方向，都留下了这样的这个探索的这样的足迹啊。那么出了大量的著作，所以才能称他为是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我觉得像这种量级的这个不能以学者来说，这样量级的一个伟人，在东方我也有时候在对比啊。我觉得可能用孔子和孟子这样一个我们春秋战国跟他正好类似这样一个同时代的一个群体，来跟他进行一个衡量，才能够这种咖位才能够堪称与他这个不一定能比得过，但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一些没有他那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啊。那么像亚里士多德，他一般来讲我们首先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呢是从柏拉图的这样的一个古典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从这个里面应该说又进行了扬弃，开创了一个这个就是他提出来了一个叫质料啊，质料是事物组成的这个基料，那么这个形式呢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的这个特征，那么而形式发展到后面就是万物的一个逻辑，形式逻辑啊，这也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都在学的一门哲学课，那么也是从他这儿开始的。那么在天文学上呢，亚里士多德呢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与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啊，这个天体。

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么从物理上呢，亚里士多德他的这个思想呢，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学术思想啊，影响呢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那么虽然最终是被牛顿的物理学所取代，但是他应该指导了欧洲将近快15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然这里头就刚才王冠说到的，就是有一些想当然啊，就有说像两个物体同样就是两个物体的重量，重的下落的快啊，轻的下落的慢，那么最后被这个是伽利略吧，在水下斜塔上用实验的这样的用实验来推翻，但是并不影响他在物理学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理论。那么生物学方面呢，他亚里士多德呢这个的一些意见呢，仅在19世纪被确信就是准确的，到了连19世纪都确信它是准确的。他对500多种不同的植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50种动物进行了这个解剖啊，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展的过程。那么应该说你比如说我是学宏观生物学的，宏观生物学里面近代的植物分类学是有一个鼻祖叫林奈，就是很多植物都是由林奈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分类学的这种方式来建立的。而实际上仔细研究，在生物学界认为亚里士多德他就是在发现的物种的方面没有林奈的广泛，但是他的分

0: 回到这个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柏大壮，他最后说出无爱无实无更爱真理，他和老师主要的分歧是，
1: 其实他跟他老师的分歧还是蛮多的。柏拉图认为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实在其实就是绝对真理吧，是不变不变的这个理念世界，所以咱们说的是唯心主义者嘛。咱们的这个就按照他的说法，咱们感官所接触到一些比较惊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是这个绝对真理是这个理念世界的一个投射，所以叫理念论，这是他的这是他的那套理论。那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他是有缺陷的。首先呢，他认为这个理念论其实弄巧成拙，把原本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亚里士多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要研究的本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从身边开始延伸出来的这个现实世界，那你柏拉图老师在这个具体的实体的个别事物之上又增加了一个理念世界，然后认为这个理念可以独立于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理念的这个它叫分有。那你干嘛要兜这一圈，我们直接研究它好不好？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这是多余的。

0: 困了，这个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刚有朋友谁睡着了，弹幕上打个一。
2: 对对对，
0: 谁愿听不愿听着，弹幕上打个二。
2: 对，
1: 对于这个分友呢，也是柏拉图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这个树是树的理念的一个分有者，分有了他的这个绝对理念。但是树有那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他们都是不完美不完整，也就是他的概念。
0: 哎，有谁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呀、啊、弹幕上讲一讲您课堂上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对，
1: 但是就是对亚里斯多德来说，亚里斯多德就要提问了，说你是说了这些个模仿呀分有这个概念，可是你是怎么从理念到分有的，就你得有逻辑推导的过程，
0: 你的路径是什么。
1: 对
0: 对对。

0: 高贵一点的，
1: 高贵一点的，你这什么呀？你这都是职场的牛马铁，你这安上亚里士多德了。来来来，换一个高端面吧，对对对。
0: 这个针对今天咱们团队之间出现了内卷，那么我引用一句亚里士多德话，叫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啊，哇，这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内卷的结束。
2: 您这什么一个灵魂，
3: 这个确实是
0: 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就是
3: 朋友是灵魂的另一个自己。
2: 各位网友来
0: 对
2: 这个来这吃饭是不是得吃两份儿？
1: 还然后这个各位，你看我想的多 low 啊！我这
4: 虽然是咱们虽然四个人，但是只有两个灵魂。
2: 不，我觉得我们至少得有八到十个。
1: 我们虽然是四个人，这灵魂绝不少于六个。就我们这么精分和不团结，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啊！
5: 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8: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

好吗？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

0: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了，而第一步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日常饮食中一定要警惕这六类食物，避免血糖飙升。第一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代表食物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等。甜不等于不能吃，但大多数口感甜美的食物都要小心了，比如奶茶、果味饮料、碳酸饮料等含糖饮料，以及甜甜圈、蛋糕、沙琪玛等甜点食物，它们中的配料中大多数都有添加糖，吃了以后会迅速在小肠被吸收，导致血糖的波动比较大。我们先以含糖饮料为例，2010

食物颗粒越小越软烂，消化速度就会越快，对血糖影响也就越大了。比如像米糊，用破壁机将谷物打碎成米糊的时候，研磨过程会破坏谷物的细胞壁结构，使淀粉完全暴露，消化吸收速度就会大大增加，导致 GI 值飙升。第二是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多人觉得粥多煮一会儿软烂好喝，但是煮制的时间越久，越软烂粘稠的粥淀粉糊化就会越

0: 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天偏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26到3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

0: 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2: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0: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

寻找，拥有

两首歌，一首来自范晓萱的《回忆》，而回忆之后呢，就是你非常熟悉，会勾起你很多回忆的十年。晚上的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这是来自蔡健雅、Tanya 的《Why》。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

0: 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需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

0: 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吐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

0: 粥，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傻子。这一下啊，可把老来得子的孟大夫两口子着急坏了。孟大夫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哈，大病了一场，为此还留下了病根儿。身体状况呢，也是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不过好在啊，自己也是个大夫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尽可能的规避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

种前店后宅的这个房子。啊，前面呢一个两大间的门脸儿，是孟大夫的诊室，就是给人瞧病啊、抓药的这个地方。后面有三间房，啊，是睡觉的地方。铁蛋儿走的呢是位于后三间房西侧的后门。进了院子之后，啊，就能看到一棵梧桐树。与梧桐树

所以啊，当铁蛋主动找上门的时候，也不光是孟文氏一眼相中了英儿啊，孟凡堂孟大夫那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两口子呢，就给铁蛋让到的屋里之后，先问清楚了铁蛋的家世情况，又了解到了英儿的身世啊。英儿当年是9岁，比他们家祥中大2岁。另外呢，从铁蛋

能看见点儿，也比这两眼一摸黑的睁眼瞎强啊。哎呀，看来这自己做的孽呀，还得自己受着吧。回去啊，还不知道小凤怎么作呢啊，也就全让这个野丫头败坏光了。这是铁蛋走着一路想的。

当然他还真就不能死，因为他要是死了，那到哪儿还有今天的连若云连大姐了？那喜儿岂不是跟大家讲了好几天的聊斋呀，对吧？那么既然谷秀英他没有死，那铁蛋背回来的

配了口粮，省吃俭用配的药酒，然后咱们还觅下了牛和车的钱，这可真是一举三得呀。这小凤和铁蛋儿把他们天衣无缝的缺德想法都商量完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让铁蛋儿披星戴月的赶着牛车去右卫镇卖牛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用几个破布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呆滞，常常对着一处发呆的老人。边边框会发呆，看着在院里玩的小春福会发呆，烧烧火会发呆，看着太阳落山也会发呆。对于郭老汉的这种情况，村长江大小是最了解的。

陪着婴儿睡。而且开始那几天根本就没让自己那个傻儿子过来打扰婴儿。孟文是想着，毕竟婴儿这孩子是他们收养过来给儿子祥中做婆娘的，只有自己用心的去对待婴儿，

泪水。可是毕竟收养这个孩子是要将来照顾自己儿子的，所以英儿这么主动要求做这些事儿，就让他做吧，越做越熟练，以后也好照顾自己的傻儿子。但是咱们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英儿自从是到了孟大夫家，吃得好，

住得好，干的活儿又少。孟大夫还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调整治眼睛的方法。孟文氏也几乎每天都在给英儿传递，他从心里喜欢英儿，他想收英儿当自己的闺女。可是英儿却没有一天不再惦记他远在沙湖口的爷爷的。而孟文氏越是这种刻意的表达，在英儿的心里则越是增加了他对爷爷的思念。直到有一天，

间感觉到这孟大夫两口子还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他每天都会听到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像是经常在惹祸的孟祥忠。也正是这一天，训斥完儿子的孟文氏带着哭腔找到了英硕。孩子啊，大娘一直就觉得咱娘俩有缘，所以从大娘的心里啊，真的是把你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你懂事儿，勤快，模样也长得俊俏，大娘能有你这么个闺女，

付出了多少辛苦，操碎了多少心，都在英来到孟家近两个月的时候，一股脑儿的以哭诉的方式跟英讲了出来。而英也在听了孟文氏的哭诉之后，被他的遭遇感动了。那咱们说一个

这也是婴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比的包容孟祥中，竭尽全力的孝敬孟文氏的原因。我们常说用真心真情去感化一个人，是金钱和物质、暴力和压迫是永远都无法比拟的。

家之后，每天都能听到孟祥忠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吵吵。也就是说，英儿刚到孟家的时候，孟祥忠是不会说话的。那个时候呢，孟祥忠都已经七岁了，英儿是九岁，那是1955

过许多好人，但是最让他忘不了的还真就是他的那个傻弟弟。他虽然是比正常人傻，但是他发自内心对人的真诚。他得知自己之所以来到孟家，最终是要给这个傻弟弟当媳妇儿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失落和伤感。他说那个时候，孟文氏早就已经给他灌

每天都会被他的傻弟弟祥中带出去在街上遛弯儿。有些知道内情的邻居啊，见到这两小无猜的小姐俩，还会特意逗他们说：“祥中又带着你媳妇儿出来买好吃的。”只是祥中每次的都在焦躁的解释：“这是我姐，不是我媳妇儿。”当时的邻居嘛，都是喜欢这样逗孩子。说是逗，其实也是在

0: 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5: 走，
1: 您的气。

0: 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
1: 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我是张丽。2016年，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2018年，邱大妈来帮你助老服务项目启动。一晃，整整9年了。邱大妈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

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

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

0: 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

0: 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

0: 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0: 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集。

0: 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伊朗说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
2: 一点点找到市场出路。这一切得益于浙工大莫干山研究院探索的双聘双融机制，人才编制保留在学校，同时进入研究院和企业，打通高校平台企业间的人才通道。研究院院长陶鹏说，
3: 解放了他的身份的编制，让他的成果得到了认可，激发了他这个愿意参与成果转化。在解决产业问题的过程当中，既解决了科研方向这个要立足于真问题，最后的产出的成果来说。

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机制，实现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推动更多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人，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常态化对接沟通平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岛等活动，
1: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我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0: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员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今年他们把公益活动办到辖区四个社区，
2: 每个社区给他们一周一次，是我们老师过去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不同月龄的养育要点，比如说20月龄你如何去做好情绪

0: 刺痛。宁朝辉说，夏季作业最难熬的不是高温，而是频繁冷热交替，每天数十次进出冷库，持续体验冰火两重天。零下18摄氏度是冷冻食材通用锁鲜储存温度，温度一旦大幅波动，就会影响肉类、水产品质。冷库叉车工龚玉初说，旺季出货任务紧，为抢抓作业时效，他们常常减少防寒服穿脱频次。
1: 货要是一个集装箱的话，最起码也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在冷库里进出穿脱衣服也麻烦，说起实在话也浪费时间，一天到晚操作的话基本上很少的。
0: 这座总面积超12000平方米的冷库是海宁规模最大的冷链仓储基地，储存来自各地的肉类、海鲜等冷冻货品，日均吞吐量可达上百吨，供应嘉兴本地以及上海、杭州等周边市场，稳定民生物资供给。冷库经理阮振说，针对冷热交替作业带来的健康风险，他们制定安全作业规范，科学安排人员轮换，
2: 规定不能长期在里面一小时以上，毕竟里面太冷了，你穿的棉服再厚也顶不住，过一段时间要出来缓解一下，休息个10来分钟然后再进去。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7到39度，省内最高温

影响，傍晚前到前半夜，上城、拱墅、西湖区的部分街道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小冰雹。据网友爆料，西湖区三墩镇昨天下午4点左右下起了冰雹。需要提醒的是，夏天这种下开水式的强对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威力不小。大家出门要留意天色变化，遇到强天气及时躲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

0: 1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虽然未来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最新预报显示，7号起浙江可能受台风外围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目前，宁波、温州、台州、舟山四个社区市防止办已经发布通知，要求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准备工作。
1: 这里有温度。
2: 金华婺城区一家餐馆推出免费爱心午餐，为外卖骑手打造一个专属于他们的暖心食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下午1点过后，金华婺城区三江里商业街区刘有才餐馆的后厨依然灶火蒸腾，陆续有外卖骑手到店吃午饭。外卖骑手杨梦武说，
4: 有朋友说这边老板的话有免费的提供外卖骑手的用餐，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尝试了一下，发现了

0: 降温饮品，这个不大的餐馆已经成了他们的暖心食堂。
1: 会来这边进纳凉啊，进餐，老板也会免费的提供一些夏季的那种降暑的饮品，所以这边用餐的话，让我一直都感觉有到家的感觉。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本月起，杭州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及超速行驶专项治理，持续对电动自行车重点违法严查严管，锚定电动自行车超速违法这一突出风险，以硬核举措筑牢安全防线。一号，杭州全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重点交通违法行为3000多起。杭州公安交警提醒，交警部门将采取路面严查与源头追溯相结合的方式，对违法改装、超速骑行等行为依法顶格处理。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2: 在金华，千年火腿产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转型。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蹲点位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字火腿超级工厂，记录这场数字蝶变的正在进行时，来听报道。
9: 风铃是。
10: 改用这种烟箱来。
9: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次排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跳动。
10: 我们都是在密封的环境，控温控湿来进行操作的。这个温度都是0到4度，湿度60到80之间，最低先是40。
9: 首席火腿大师陈顺通每天都要巡视这些房间，推开其中一扇6米多高的厚重门，挂满火腿的不锈钢大架子映入眼帘，颇为壮观。
11: 哇，这个真的很壮观哎！这里面能放多少只火腿？
10: 小腿5500，大腿3500，都是 MPC 来设计的。
9: 陈顺通说，工厂引入 5G。

0: 恒湿的智能发酵，在这里每条火腿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个火腿车间的产能设计是一年是150万条，我们现在这条线是一年可以做75万条，产品的合格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做到99.几%都是优级火腿。
0: 这个占地170多亩、总投资10亿元的超级工厂，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火腿加工中心。今年已有25万条火腿投入智能产线。工厂另一头，研发中心正忙着为下半年的新品打样。
2: 这边呢，我们现在都按跟车间一样，原料间、辅料间、包材间都区分得很明确。
0: 数百平方米的研发中心里，前处理间、热加工间、包装测试区、成品品鉴区划分清晰。研发负责人方思怡正和团队调试新到的汤桶和杀菌设备。他告诉。

0: 出来。办公大楼后面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火腿文化馆也在建设中，届时大师工作室、精品店等文旅项目将一一上线。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小忠说，这里将与智能车间形成互补，为企业发展添上重要板块。
1: 我这个先是趣味性、娱乐性，然后才是科学性。9月差不多我们就再成立文旅推广部，专门像熊猫书店就是接客的，一年准备30万游客，1800人，平均是这样去算。
0: 从第一代纯手工技艺到第二代控温控湿技术，再到如今的第三代智能化工艺，金华火腿的加工技术完成了3次迭代。马小忠说，超级工厂的全面投产

0: 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

0: 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京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

0: 央行明确，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国家外汇管理局明确，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0: 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
1: 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观察报道。
2: 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

请假。光明网发表文章说，这句刺痛大众的狠话大概率来源于长期的高压。医院门诊、病房、急诊24小时不能断人，一旦有人临时请假，剩余在岗人员就要分摊成倍的工作。科室管理者与一线医护都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微小的请假冲突便容易激化对立情绪。但即便如此，管理者也不能用极端冷漠的话术约束职工。劳动法明确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利，依法落实带薪年假、应急补休等福利，临时请假也绝非只有丧事才算特殊情况。平衡科室运转需求与职工合法权益，关键在于搭建弹性人性化的排班请假体系。医院应按就诊负荷动态补充医护人力，建立跨科室机动后备人员库，遇到临时缺岗可快速调配顶岗。